0: 2XX people-powered radio exhibition on until the 6th of September.
1: 2XX FM 98.3, people-powered radio in Canberra since 1976.
2: Cantonese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 p.m. every Monday.
3: 各位听众晚上好，呢度系 2XX 98.3 FM 肯培拉社区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我哋嘅广东话节目。呢、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一晚上七点钟准时播出。
2: Tonight's program is presented by ACT Chines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3: 今晚嘅节目是由肯培拉奥华会所主持的。
2: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3: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2: The Cantonese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government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Cantonese music.
3: 我哋电台嘅广东话节目目的系为咗促进华人社区粤语族群更好咁样了解政府最新嘅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同埋广东音乐。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坎培拉奥华会的广东话节目现在空中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很开心，Tom、Stephanie、
4: 大家好，
5: 大家好，听众大家好，林林
2: 同阿林林好，我们今天有三个人跟我们报新闻、好，我们开始吧，好吗？
4: 好，在下面由我来介绍近期奥华会的活动，例如有公民教育与媒体素养中文讲座。各位朋友大家好，在澳大利亚政府澳中基金会资助奥华论坛支持下，堪培拉奥华会将于7月26日星期日举办一场实用中文社区论坛，日期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时间是上午10点半到下午2点半，地点是 Wooden 的南十字俱乐部。为什么这场论坛这么重要？因为在澳洲生活，我们经常接触政策、媒体资讯和社会讨论，却未必系统地了解澳大利亚议会制度如何运作、宪法如何订定国家治理基础、三层级政府各自负责什么、公共政策如何影响生活。了解了这些呢，不只是政治參與，更能幫助我們安心生活、清楚發聲、理解新聞和政策變化、表達社區需求、參與公共諮詢和社區討論，更自信地融入澳洲社會。對華人社區而言，這是提升信息判斷、社會參與和跨文化溝通能力的重要一步。講座將以中文講解，簡單易懂。讲座重点一：公民教育，了解澳洲民主制度，认识三层级政府职责，理解法律制定与政策影响，学习公民责任与参与方式，掌握投票与偏好投票基础。讲座重点二：媒体素养，辨别虚假、误导和未经证实的信息，识别媒体立场、偏见和信息选择。了解中文媒體生態與常見信息來源，提升理智判斷與媒體使用能力。這場是一場了解澳洲社會、提升信息判斷能力的實用講座，免費入場，中文講解，提供午餐。特此提醒已報名參加的110個會員，請勿錯過。
2: 是啊，我們這個星期日希望大家、可以、到時、到來參加，報了名的遊戲、我們 有些會員呢，他們會在個車站那裡等著，因為有些會員說他們不太認識在那個紀錄部、好、
4: OK、
6: 以排會友之趣爭鋒，奧華會首屆怪誕大賽圓滿落幕，在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1点，坎培拉東湖俱樂部咧外邊咧就歡聲笑語、排演交錯，由奧華會主辦的首屆怪誕大賽咧火熱開戰。本次賽事咧向全體奧華會會員同埋廣大怪誕愛好者，不限段位、不分新老，以排為媒，搭建一座娛樂、快樂、競技的交流橋梁。方寸桌上咧，智慧與默契同台較量。參選手雙人自由組遵循標準怪誕的規則，在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文明友好的氣氛中咧，展開了激烈的角逐。洗牌、出牌、配合、攻防，每一局都扣人心弦，既有新手錯時的驚喜，也有老將沉穩的謀略，賽場不時爆發出陣陣的喝彩與歡笑，充滿展現了益智遊戲的獨特魅力。賽後頒獎儀式活動推向高潮，冠軍組合劉曉明、孫慧妍獲得豪華電子發牌機一套，價值150澳幣。亞軍組合張冰、賈雪峰贏了不鏽鋼健身球一對，價值50澳幣。貴金組合咧，浩淑霞獲贈奧華會會帽同埋會章，價值20澳幣。其餘參賽者咧均獲得專屬嘅紀念品，價值10澳幣。黃陳桂芬女會長咧，李建清副會長咧，及奧華怪誕總教頭張冰老師共同為獲獎者頒發獎杯同獎品，並與選手合影留念。黃陳桂芬會長在頒獎致辭中深情表示，坎培拉奧華會是移居華人華僑和新移民快樂的大家庭，在多元文化的交融和社區中，大家彼此相親相愛，互幫互助。他強調，奧華會將繼續舉辦各項興趣小組活動，娛樂健身、益智休閒，就是希望每一位會員都能夠真正地體驗到老有所用、老有所樂的充實和幸福。排逢知己，競出精彩。本次怪誕大賽不僅是賽速水平，更是賽出了情意，成為會員津津樂道的冬日盛事。未來奧華會將會繼續推出更豐富多彩的賽事活動，誠意邀請會員和各界朋友的加入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共享快樂時光。
4: 奧華會英語流利度課程通知，第三課堂將於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舉行，時間咧係上午嘅10点半到12点半。本課程旨在幫助會員在輕鬆互助的環境中練習英語口語、閱讀和日常交流，逐步建立開口說英語的信心。地點咧喺多元文化中心西翼教室。課程咧係暫定每一次，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學習進步。期待6月26日與大家再見。奧華會的和諧使者健步結伴同行通告，時間咧係2026年7月22日，活動咧係紅山，集合地點咧係市中心多元文化中心大樓，出發地點咧係多元文化中心大樓，集合時間咧係上午嘅10点钟。步行的距離是約4公里，大概是1.5小時。路線建議是唐老師的，那個路況就是不是很斜的路山路。友情提示，希望大家視身體狀況量力而行，有一段斜坡是很多石仔的，所以就大家注意防滑， 另外咧，特別注意車輛，大家互相關心，千祈注意，千萬要注意安全。健步隊咧免責嘅聲明，本健步隊為自愿參加，參加者需量力而行，並自行擔任風險責任。如有需要，請自行購買戶外保險。
2: 好。咁咧，我哋希望咧，大家多多參加呢個步驟。我哋聽首歌先啦，好嗎？

0: 阿汤啊，我哋今日个健康小学堂又讲啲乜嘢啊？
1: 啊，讲佢嗰个，我哋有个茶乐和奥华会和乐茶聚坊啊，咁咧佢哋嘅活动
2: 系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系啊，又到咗我哋长者健康小课堂嘅时间啦。不过咧，今日依期咧，我哋特别唔一样啦。我哋就唔再傾咩嘢護咩嘢啊防咩嘢啦，我哋咧就傾下啊一件暖心嘅舒心嘅悦心嘅事啦啊。
2: 哦，咁樣講咧，我就嚟興趣啦。咁快啲同大家講下係咩嘢好事啊？
1: 前幾日咧，我去咗趟呢個坎培拉多元文化中心二樓嘅會議室，參加咗奧華會舉辦嘅和樂茶聚坊活動。哇！那個場面咧真係茶香四溢，情意融融啊！
2: 和樂茶聚坊啊，這個名字聽起就好別緻，係飲茶聊天咁簡單咩？
1: 哦，唔係淨係飲茶咁簡單㗎。
2: 咁樣講咧，我就嚟興趣啦。咁快啲同大家講下係咩嘢好事啊？
1: 前幾日咧，我去咗趟呢個坎培拉多元文化中心二樓嘅會議室，參加咗奧華會舉辦嘅和樂茶聚坊活動。哇！那個場面咧真係茶香四溢，情意融融啊！

0: 式的茶点啊，咁啊分享呢个饮茶嘅心得，讲下呢个茶叶后面嗰啲故仔。咩每个月咧都聚一次嘅，每次都有一个主题，咁你就先可以讲，你就再畅谈，咁啊又有收获咧，又有温情。
1: 咁呢次嘅主题系乜嘢啊？快啲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呢次嘅主题特别感人啦，就系、是、围绕住六月中旬推荐嘅，同俾大家睇嘅一部全球嘅热映嘅电影，叫做《给阿嬷嘅情书》。呢个系一部潮汕方言嘅电影，以侨批为呢个线索，讲述前辈咧下南洋打拼、家人故土守望嘅感人故事。咁在场咧好多茶友咧都系粤裔嘅潮汕晚辈，咁片中嘅嗰啲方言乡音啊、家国情怀啊，让佢哋咧特别感同身受啦。
1: 哦，我听讲过啊，咁呢部电影咧喺堪培拉嘅巡映嘅时候咧，好多老华侨带着孙咧一齐去睇，场面咧特别温馨。
0: 系啊，大家睇嘅咧唔仅仅系电影啊，而且咧系嗰啲安静而坚韧嗰啲女性男主角嗰份热血同埋担当啊，跨越山海依然坚定嘅爱情。仲有咧，嗰個年代咧，人們對家人、對親人、對承諾嗰啲真摯啊！
1: 我聽講入邊咧有一段特別動人嘅情節喎。
0: 哦，你講嘅可能係嗰場戲吧？阿木生咧離世後咧，阿南枝咧就喺碼頭咧就讀阿淑柔寫嚟嘅信。七夕當晚，你衣錦歸來，仍是少年模樣。夢醒行至寨門前，聞溪水潺潺，方覺夜深，念你安康好夢，即而知足。男子咧只係輕輕咁樣讀住，眼淚咧就靜靜咁流落嚟。而淑柔咧喺漫長嘅歲月裏面咧，生活再難咧，面上依然帶住笑意。佢冇把苦難讲俾世界听，而系把漫长嘅风雨静静过成咗日常啊！嗯，
1: 哎呀，讲起嚟我眼水都湿埋啊！咁呢种温柔咧，有咗坚毅嘅力量，又有温柔，确实系好动人。
0: 啊，所以好多茶友喺分享时嗰都讲啦，即系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遙遠，依句話道出咗好多海外華人嘅心聲。對於我哋嚟講咧，華語電影咧，亦都係一種同故鄉重新連接嘅方式。依部影片咧冇刻意咁煽情，只係把親情、愛情、鄉愁，仲有嗰啲藏喺平凡日子裏邊嘅嗰啲善意，一點一點咁放入咗故事裏面。大家離開影院好多天以後咧，亦仲會想起某封信、某句話。感觉世界咧亦更加温柔美好啦。
1: 难怪呢部电影能跨文化背景打动不同嘅群族嘅人，佢靠嘅系全人类共同嘅乡愁和亲情，还有嗰份超越血型嘅真善美。
0: 冇错啊，曾老师咧仲特别介绍咗个影片嘅导演系佢任教嘅学生嚟嘅。喺弘扬呢个潮汕文化方面咧，做出咗不懈的努力和貢獻。影片在潮汕家鄉取景那裡有熟悉的街巷、老宅、溪水，滿滿都是小個時候的個記憶。茶友們一邊聽一邊就感慨萬千。那
1: 場茶醉訪真是茶中有情，情中有茶。
0: 是啊，活動最後就在月下煮茶電影主題曲緩緩地落幕，大家就品嚐著那些明茗啊，聊着感悟，嗰种温暖同埋共鸣，比茶香仲更浓郁啦。
1: 所以今日你想对听众朋友讲啲乜嘢啊？
0: 我想讲咧，我哋移居咗海外咧，子女又忙碌，孙辈又上学，有时候咧难免孤单。但系走出家门，融入到有益身心健康、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嘅社区活动中，你会发现生活更加可以更加宽阔。更加温暖，奧華會就是這樣一個大家庭，有茶、有友、有情、又有故事。
1: 講得太好了，一杯茶、一部電影、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就能讓我們的生活更有滋味、更有温度。
0: 歡迎各位觀眾加入奧華會的大家庭，共同分享飲茶品茗的美好時光。下次茶醉坊就一定要

0: 等你嚟啦。
1: 嗯 ，OK， 听众朋友们走出嚟吧，让澳洲的蓝天白云见证我们的欢声笑语，让同胞的温暖拥抱抚慰我们的思乡之情。下期再见。
0: 好啦，下面咧我就讲下一个新闻简报，就是为嗰个 OS Alert 做好准备。OS Alert 是一个国家级的预警系统，利用最新的技术向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等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紧急的信息。这个 OS Alert 的全国测试就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进行。在测试的期间，澳大利亚境内所有的兼容的移动设备都将会同时接收到警报。OS Alert 的全部测试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举行。在测试的期间，澳大利亚境内所有兼容的设备都会同时收到警报。OS Alert 的信息将以英文发送给你。如果你是从其他国家来到澳大利亚的访客呢，或者英文不是你的第一语言呢，阅读并理解 OS Alert 的警报信息可能比较困难，我们呢已经在微信群里面就发布了翻译版供参考。这个 OS Alert 呢有两种类型的，紧急警报类型呢是用于最严重的紧急情况，导致你的移动设备震动并发出持续时间为10秒钟类似警报器那些响亮的声音，即使你的设备处于静音或者不要干扰的模式亦都会收到这个警报，无法在移动设备的设置中去关闭的。另一种模式呢就是优先警报，是用于因情况变化而导致威胁程度上升的紧急情况，可能使你的移动设备震动并播放类似警报器的响亮声音，持续时间约为10秒，但呢就取决于你的设备的设置了。如果你的设备呢是处于静音或者不要打扰的模式呢，就则会即不会收到这个警报的，可以在这个移动设备的设置中呢就关闭。如果你是在这里驾驶和骑行的时候呢，收到这个 OS Alert 你要保持冷静，不要拿起手机，因为这样做是违法的。这个警报声将会持续大约10秒钟，请尽快找到安全合法的地点靠边停车，阅读警报的信息。如果你收到 OS Alert 的警报，应该阅读并遵循其中的指示，确保你和他人的安全。再请注意，这个 OS Alert 的全国测试是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进行，即是说下个星期一了。在测试期间，澳大利亚境内所有的兼容的移动设备都会同时接受到警报。测试前的准备就是，如果收到了这个 OS Alert 的测试信息可能会打扰你或者让你的家人感到不安全呢，请你在所在的地区的测试时间之前呢，你关闭了你的移动设备或者切换成飞行模式，并保持关闭状态至少一小时。
2: 不过我们不知道他几时，我们知道是星期一，
0: 他是星期那一天，但不知道他几时搞。
2: 不过呢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
3: 好了，下面呢由我跟大家讲一下呢骨络健康和防跌倒。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常常又被忽略的主题，就是骨络健康、平衡能力以及如何在年长的时候保持安全和自信。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骨头就会慢慢变薄变脆，有些人就出现骨质疏松，骨质变成好像豆腐一样软，又或者好像木头一样硬。更麻烦的就是骨质疏松通常是没什么明显的状态，很多人直到发现了骨质，所以要提早的重要性。是开始变薄呢还是变得脆弱呢，是这个能够帮助你家庭医生 決定是否要藥物補鈣或者補充維生素 D。 講到這裡，維生素 D 它能夠幫助身體的吸收鈣，很多人尤其是長期在室內皮膚比較深或者年長者容易缺乏維生素 D， 適合補充可能有幫助，但維生素 D 是不可以亂食的，食得太多反而傷身體，所以請一定要先諮詢你的家庭醫生或者藥劑師。鈣質呢不一定是要靠牛奶的，好像豆腐、白菜、菠菜、杏仁、芝麻，鈣強化豆奶、豆類、扁豆、沙丁魚都是很好的鈣的來源。我們的骨頭不介意你喝奶茶或是杏仁茶，只要是有鈣。接下來就談談 怎樣防止跌倒，強骨頭的最好的平衡。很多跌倒的其實是因為家庭裡面一些小的地方沒有注意，簡單改變一下就會減少風險。將容易滑動的地氈收起來，改善家裡的燈光，保持走道的通暢，穿防滑鞋，定期檢查視力和聽力。如果覺得走路不穩或者容易跌倒，也不容易擔心，在坎培拉 ACT 有防跌倒門診和物理治療的平衡訓練課程，可以幫助你增強力量，改善平衡，學習安全的技巧。家庭醫生可以為你做到轉介。健康老化不是避免變化，而是帶著信心去適應變化。每天動一動，吃得好一點，注意安全，讓骨頭強壯，未來更穩當。讓我們一起繼續保持微笑，保持活動，保持自信。
0: 好。下面呢我講一下這個中國駐澳洲的大使蕭謙呢就準備離任了。根據這個澳洲金融評論報報導稱，消息人士指出呢，現任的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敬松呢將會接替蕭謙 出任這個中國駐澳大使。澳洲金融評論報導說，自從澳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1972年建立外交關係以來，北京通常都是每隔3到5年就更換澳洲大使駐澳大使的，因此蕭謙大使依次離任基本是符合過往的規例的。蕭謙在2022年1月出任了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在其任期內中國海軍艦艇曾經繞行澳洲，但是與此同時北京亦都恢復了在莫里森時代被凍結的澳中關係。外交界認為在蕭謙任內，北京正逐步告別疫情期間的戰狼外交，轉移更為審慎的策略。同樣在蕭謙任內，澳洲總理和高級部長時隔多年首次訪問北京，我們祝願大使一切順利，並感謝他對當地社區的支持。
2: 好快了，我們的時間又到了了。多謝大家，我們的新聞，同時呢也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喝多些茶保暖啦，好嗎？好，我們下個星期一再見了。
0: OK， 下個星期再見。
3: 拜拜。

0: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坎培拉奥华会议的普通话节目现在空中又和大家在 2XXFM 98.3 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很热闹我们请了王老师、李老师，还有我们李哲威老师今天也来了、
1: 还有舒杰老师
0: 舒老师、我们四个人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谈谈、也是跟我们报告、我们的坎培拉奥华会议、供应的新闻。好，首先我们请刘老师。
2: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呢，由我来先与大家分享今天晚上播音的有关的信息。第一个呢，是关于公民教育与媒体素养的中文讲座。在澳大利亚政府澳中基金会的资助和澳华论坛的支持下，坎培拉澳华会将于7月26日，就是这个星期天，举办一场实用中文社区的论坛。时间呢是7月26号星期天上午的10点半到下午2点半，地点呢在 Wooden 的南十字星俱乐部。为什么这场论坛很重要呢？因为是在澳洲生活呢，我们就常常接触一些政策、媒体咨询和社会讨论，却并未必很系统的了解了一些情况呢，比如澳大利亚议会的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宪法呢是如何奠定国家治理基础的，三成政府各自负责了什么，公共政策如何影响了我们大家的生活。了解这些呢，不只是政治参与，更能帮助我们安心的生活，清楚的发音，发出我们的声音，所呼求，理解新闻和政策变化，表达社区的需求，参与公共咨询和社区讨论，更自信地融入到澳洲社会。对于华人社区而言呢，这是提升信息判断、社会参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重要的一步。讲座将以中文讲解，非常简单易懂。讲座的重点一是公民教育，帮助了解澳洲民族的制度，认识三层级政府的职责，理解法律制定与政策的影响，学习公民责任与参与的方式，掌握投票与偏好投票的基础。讲座的重点二呢，是媒体的素养，那么就是辨别虚假、误导和未经证实的信息，识别媒体立场、偏见和信息的选择，了解中文媒体生态与常见信息的来源，提升理解、判断与媒体使用的能力。这是一场了解澳洲社会、提升信息判断力的实用讲座，免费入场，中文讲解，而且还提供午餐。
0: 对。
2: 所以呢，就特别在此呢提醒已经报名参加的110名会员呢，大家切勿错过这个时机。
3: 我是舒杰，下面我播报一下奥华会活动信息。第一个，以牌会友，志趣争锋，奥华会首届掼蛋大赛圆满落幕。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1时，堪培拉东湖俱乐部内欢声笑语，牌影交错，由奥华会主办的首届掼蛋大奖赛火热开战。本次赛事面向全体奥华会会员， 及广大掼蛋爱好者，不限段位，不分新老，旨在以牌为媒，搭建一座轻松娱乐、快乐竞技的交流桥梁。方寸牌桌间，智慧与默契同台较量，参赛选手双人自由组队，遵循标准的掼蛋规则，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文明友好氛围中展开激烈角逐，洗牌、出牌、配合、攻防，每一局都扣人心弦，既有新手出世的惊喜，也有老将沉稳的谋略，赛场不时爆发出阵阵喝彩与欢笑，充分展现了益智游戏的独特魅力。赛后，颁奖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冠军组合刘晓明、孙威贤斩获豪华电子发牌机一套，价值150澳币，亚军组合张冰、贾雪峰赢得不锈钢健身球一对，价值50澳币，季军组合李世仪、高淑霞获赠阿华会会帽及会章，价值20澳币，其余参赛者均获得专属纪念礼，价值10澳币。皇城贵芬会长、李建京副会长及奥华会掼蛋总教头张冰老师共同为获奖者颁发奖杯与奖品，并与选手们合影留念。皇城贵芬会长在颁奖致辞中深情表示，堪培拉奥华会是移居华人、华侨及新移民的快乐大家庭，在多元文化交融的社区中，大家彼此相亲相爱，互帮互助。他强调，奥华会持续举办各类兴趣小组活动，涵盖娱乐、健身、益智休闲，就是希望每一位会员都能真正体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充实与幸福。牌逢知己，竞出精彩。本次掼蛋大奖赛不仅赛出了水平，更赛出了情谊，成为会员们津津乐道的冬日盛事。未来奥华会将继续推出更多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诚邀全员和各界朋友加入这个温暖有爱的大家庭，共享欢乐时光。第二个，奥华会英语流利度课程通知。第三堂课将于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举行，时间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本课程旨在帮助会员在轻松互助的环境中练习英语口语、阅读和日常交流，逐步建立开口说英语的信心。地点在多元文化中心西翼教室，课程暂定每月一次，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一起学习进步，期待7月24日与大家再见。第三个活动，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队结伴同行通告日期，2026年7月22日，也就是本周星期三，活动地点红山，集合地点是中心多元文化中心大楼，出发地点多元文化中心大楼，集合时间上午10点。交通安排步行，步行距离大约4公里，1.5小时。路线建议海路，路径情况不甚陡的山路。友情提示，希望大家是身体状况量力而行，有一段坡路 多石子沙砾，大家注意防滑，另外特别注意车辆，大家相互关心，千万注意安全。注意，无需报名或请假。健步队免责声明：本健步活动为自愿参加，参加者需量力而行，并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有需要，请自行购买户外活动保险。
0: 嗯，好，谢谢。那么我们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健康小、嗯、小课堂了。王老师，我们今天谈什么啊？
2: 我们今天是谈茶香情暖，奥华会和乐茶叙坊的情况。请王老师
1: 啊，
2: 您说。
1: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又到咱们长者健康小课堂的时候了，不过今天呢，咱们这期不太一样，也不聊什么护什么呀，也不聊防什么呀，咱们聊一聊一个暖心、舒心、悦心的事儿，好吗？
2: 嗯，那可能真是有感兴趣，快跟大家说一下有什么好事儿啊？
1: 前两天啊，我去那个咱们堪培拉多元文化中心二楼会议室，参加了奥华会举办的和乐茶叙坊。对，和那场活动，那个活动，那场面真是茶香四溢，这情意融融啊。
2: 哦，和乐茶叙坊，嗯，这个名字听着就雅致，是喝茶聊天那么简单的事吗？
1: 哦，那可不是那么简单，不像简单喝茶。这活动呢，由那个托尼关老师主持，他向新加入的茶友们介绍了，介绍说呢，这个茶叙坊呢已经推出呢，又深得会员们喜爱。大家带上自己心爱的茶叶，还有特色茶点，分享饮茶心得，讲述茶叶背后有趣的故事。而且每月聚会一次，每一次都有一个主题，先开讲，再畅谈，既有收获呢，又有温情。
2: 哦，那么这次的聚会的主题是什么呀？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啊，这个主题很特别，特别感人。它是围绕六月中旬啊，推荐给大家观看的一部全球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以侨批为线索，讲述了前辈下南洋打拼，家人故土守望的感人故事。在场好多茶友啊，都是广东那个或者是闽南那边潮汕的晚辈，片中的方言乡音呢和家国情怀，让他们特别感同身受。
2: 哦，我倒听说了，这部电影在堪培拉放映的时候啊，有好多老华侨带着儿孙们一起来看，场面特别的温馨。
1: 是啊，大家看的不仅仅是电影，更是那些安静而坚韧的女性，男主人那份热血与担当，跨越山海依然坚定的爱情，还有那个年代，人们对家、对亲人、对承诺的珍视。
2: 哦，我听说那里面有一段特别动人的情节，是吗？
1: 那你说的是那场戏吧，就是木生离世后，南枝在码头读续柔写来的信，七夕当夜，你殷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梦醒行至寨门前，闻溪水潺潺，方觉夜深，念你安康好梦，记忆知足。南枝只是轻轻地念着，眼泪静静地流着。而舒柔呢，在漫长的岁月里呢，生活呢再难，脸上依然带着微笑。他没把苦难喊给世界听，而是把漫长的风雨呢静静地过成了日常。
2: 哎呀，说的我眼眶都发热了。这种温柔而坚韧的力量确实是非常动人的。
1: 是啊，所以呢，很多茶友在分享时都说，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句话道出了许多海外华人的心声啊。对咱们来说呢，华语电影也是一个和故乡重新连接的方式。这部影片没有刻意煽情，只是把亲情、爱情、乡愁，还有那些藏在和平日子里的善意，一点一点地放在故事里。大家离开影院很多天后，还会想起某封信、某一句话，感觉世界上也很温柔美好了。
2: 哦，难怪这部电影能够跨越文化背景，打动不同族群的人呢。它靠的是全人类共同的乡愁和亲情，还有那份超越血缘的真善美。
1: 是啊，没错。曾老师还特别介绍了，影片的导演，他曾教过的学生， 在弘扬潮汕文化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和贡献。影片在潮汕家乡取景，那些熟悉的街巷、老宅、溪水，满满都是儿时回忆。茶友们一边听一边感慨万千。
2: 哦，那这场茶叙坊真的是茶中有情，情中有茶呀。
1: 是是，活动最后在月下煮茶电影主题曲中缓缓落幕，大家品着聊着感悟，那些温暖和共鸣呢，比茶香更浓郁。
2: 那么您今天想对听众朋友们还说些什么呢？
1: 哦，我想说呢，咱们都现在都好多都移居海外了，子女们都忙碌，孙子辈呢都上学，有时候难免孤单。但走出家门，融入到有益身心健康、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的社团活动中，你就会发现，生活可以更宽广、更温暖。华会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庭，有茶，有友，有情，有故事。
2: 嗯，说得太好了，一杯茶，一部电影，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就能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滋味，更有温度。
1: 是啊，欢迎各位听众呢加入堪培拉奥华会这个大家庭，共同分享茶、饮茶、品茗的美好时光。下次茶叙坊呢，我们等您来。
2: 嗯，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走出来吧，让澳洲的蓝天白云见证我们的欢声笑语，让同胞包的温暖拥抱和抚慰我们的思乡之情。下次再见。
1: 再见，祝大家茶香常伴，心安如归。
0: 嗯，那么我们听一下音乐先啊。嗯。

0: 门要闪躲，不妨自伤自惜。
1: 下面播送一份新闻简报，为 Author a Letter 做好准备。 Author a Letter 是一个国家级预警系统，利用最新技术向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等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紧急信息。 Author a Letter 的全国测试将于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进行。在测试期间，澳大利亚境内所有兼容的移动设备将会同时收到警报。Author a Letter 信息将以英文发送给您。如果您是从其他国家来到澳大利亚的访客，或者英文不是您的第一语言，阅读并理解 Author a Letter 警报信息可能有比较困难。我们在微信中已经发布了翻译版的供参考。 Author a Letter 有两种类型，紧急警报，限于最严重的紧急情况，导致您移动设备震动并发出持续时间为10秒的震动，类似报警器的响亮声音。即使您的设备处于静音或者勿扰模式，也会收到警报，无法在移动设备中设置关闭。优先报警，由于因情况变化而导致威胁程度上升的紧急情况，可能使您的移动设备震动并播放类似警报声的响亮声音，持续时间为10秒，但这取决于您的设备设置。如果您设备处于静音或勿扰模式，则不会收到警报。可以在移动设备中设置关闭。驾驶和骑行，如果您在驾驶或骑行中收到 Author a Letter， 请保持冷静，不要拿起手机，因为这样做是违法的。警报声将持续大约10秒钟，请尽快找到安全合法的地点靠边停车，阅读警报信息。如果您收到 Author a Letter 警报，您应该阅读并遵循其中的指示，确保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注意， Author a Letter 的全国测试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进行。在测试期间，澳大利亚境内所有的兼容的移动设备将会同时收到警报。测试前的准备，如果您收到 Author a Letter 测试信息可能会打扰您，或者让您和您的家人感到不安全，请您在所在地区测试时间之前关闭您的移动设备，或切换至飞行模式，并保持关闭状态至少1小时。下面播送一个新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离任。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消息人士指出，现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将接替肖谦出任中国驻澳大使。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称，自澳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北京通常每隔3到5年更换驻澳大使，因此肖谦此次离任基本符合过往惯例。肖谦于2022年1月出任中国驻澳大使，在任期内，中国海军舰艇曾绕行澳洲，但与此同时，北京也恢复了在莫里森时代被冻结的澳中关系。外交界认为，在肖谦任内，北京正逐步告别疫情期间的战狼外交，转向更为审慎的策略。同样是在肖谦任内，澳洲总理及高级部长时隔多年首次访问北京。我们祝愿大使一切顺利，并感谢他对当地社区的支持。
2: 觉得我们祝他旅途愉快，回国
1: 回国顺利。
2: 好，李老师。
3: 哎，我是志伟，今天我播报的内容是一项重要的提醒：谨防假钞。近期，澳洲多地高仿真澳元假钞流动案件集中爆发，不少华人商户、普通民众在现金交易、ATM 取现过程中，收到50、100面额的假币。甚至线上平台出现假钞售卖信息。澳洲边防警方与澳洲储备银行同步发布紧急预警，提醒全民做好现金查验，并明确相关法律严惩标准。澳联储官方的 五大真伪辨别方法。澳洲纸币采用独有的高分子塑料基材，真假呢可以通过五个方式快速核验。第一，促感材质，经真钞为特殊材料制成，揉搓后可恢复原状，不易撕裂。假钞多为普通纸张，易折损，手感粗糙。通过透明视窗核查，金钞、真钞的窗口与票面一体成型，内部印有国徽、七角星等完整防伪图案。假钞窗口模糊，图案残缺。另外，印刷色彩，真钞的色彩均匀细腻，假钞存在色差，印刷线条模糊、厚薄不均的问题。另外，紫外线检测，在紫外灯照射下，真钞的序列号、面额标识会清晰，荧光显色，高仿伪钞无法复制该特征。第五项，交易警觉，若顾客使用大额钞票采购低价小件商品，需重点核查纸币的真伪。收到可疑假钞的标准处置流程，尽量减少触摸，单独装入信封，留存完整的指纹痕迹，完整记录来源信息，包括交易对方的样貌、 ATM 地点、交易时间，第一时间联系当地警方上交伪钞，绝对不可再次转手流通。商户建议常备紫外验钞灯，大额现金逐张查验，降低受骗的风险。
2: 嗯，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啊，这确实很重要。
2: 尤其是50块钱、100块钱
1: 啊，不得了。
2: 嗯，好，我们呢时间又到了，这真的很快啊。好，在还没有接触以前，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保暖呢，现在天气很冷，还有再提醒一下那些报名参加了这个星期天的讲座，希望大家呢准时参加了，那么呢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和我们一起广播，我们呢下个星期一再见了，
1: 下周再见，
2: 下周再见，再见。